0: 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0%，火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另外，我们来看一看早间的路况，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通惠路的南向北北山通览附近的目前通行相对缓慢，南秀路东向西盈泰百货附近车流量相对大，高桥路南向北高桥菜场附近，那提醒各位，因为是这个就只有单向的车道啊，所以开车还。

0: 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的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
0: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1: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7月29号至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能够免于用药。一些商家抓住患者想要摆脱药物束缚的心理，抛出了停药控糖这样的诱人承诺，在使用药监备案、修复胰岛等等这样的专业词汇进行包装，容易让急于摆脱用药困扰的糖友啊放下戒备。
1: 我们要注意到啊，不少奢侈产品它取得了正规的保健食品生产资质没错，但它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假药。在这个基础上呢，商家借用各类晦涩的医学概念自制对比数据，虚构了康复的案例，营造了科学的假象，对辨别能力偏弱的中老年患者很有说服力。加上普通患者很难分清保健食品和药品的边界，上当受骗在所难免。我们公众啊，首先应该认知到的是，法律对药品、对保健食品有清晰严格的区分标准。

0: 人体血糖的水平，是糖尿病干预治疗最主要的手段，但保健食品仅能够用于日常辅助调理身体，法律明令禁止保健食品宣称具有治疗疾病功效和可替代药物治疗。
1: 从诊疗实际来看，贸然停用正规的降糖药物，单靠保健品调节血糖存在极大的风险。一型糖尿病患者依靠外源性胰岛

0: 亡率高。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擅自停药之后呢，血糖短时间内会急剧飙升，同样可能诱发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如果救治不及时，会危及生命。长期血糖失控还会逐步的损伤眼底、肾脏、心脑血管，甚至诱发不可逆的重症。糖尿病专科医生在日常接诊当中常遇到自行停药入院急救的患者，惨痛的案例足以为轻信这类营销套路的患者敲响警钟。
1: 我们要规范线上降糖产品营销的乱象，这也离不开平台认真去履行审核监管的责任。

0: 并留存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平台还应该在商品详情页增设醒目的提示栏，清晰标注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品，从消费的前端去减少误导消费者。
1: 根治虚假降糖营销，还需要完善长效的监管与科普体系。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对网络售卖保健降糖产品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对虚假宣传商家处以高额的罚款。卫健疾控机构等部门要向糖尿病患者开展常态化的慢病科普，讲清药品与保健品的区别。基层医护人员在当中应该主动提醒患者警惕线上产品夸大降糖疗效，及时纠正 自行停药等错误做法。整治起哪个工地刚刚开工，哪个小区正在拆迁。最令我开心的是捡到一卷卷的废旧报纸，疲惫的时候我把报纸铺开，一张垫在地上，躺下来再举着另一张，悠然自得，心中竟生出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洒脱与惬意。 我们一群人在树荫下分享报纸，谈天说地，畅想未来。明明都知道彼此说着不着边际的大话，可那种简单的快乐无比真切。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你怎样的心境对待它，便会收获怎样的心情。在我的心里，劳动从来不是一件辛苦的事，无所事事、虚度光阴才是真正的煎熬。

的心里，劳动从来不是一件辛苦的事，无所事事虚度光阴才是真正的煎熬。我今年57岁了，已经不算年轻，孩子总说我该享享福了，可是我偏不，我打心底里喜欢工作，我喜欢用最快的速度跑上六楼。每当说起自己最快25秒就能够跑上六楼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发出一声惊叹。事实上，大部分年轻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只是他们忙于生活的琐碎，忽略了这些生活的细节，很少有人掐着表爬楼罢了。我也曾想过，等我年满60周岁，就会超出外卖员的年龄限制，不得不告别这份工作。到那时，再回想如今拎着外卖健步如飞的日子，我的

身，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沿途的烟火风景令我心中诗意大发。上下楼梯跑出一身热汗，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还能够挣得生活的酬劳，这般日子何等快乐！我常常这样比喻人生：生命是一杯纯净水，生活却不是。我们来到人间，生命赠予的这杯水无色无味，而生活是我们品味这杯水的态度。你在这杯水里放入什么，便会尝到什么样的生活滋味。我在我的这杯生命之水里放入了快乐。

蚊子叮到身上的时候，痒是真实的，你无处可逃。对于极少数人生活的反复性关话，会使得我们忽略绝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根本价值。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成功人士、明星、博主，但是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是在食堂会事，是接孩子回家做家务。在我看来，大多数以自己的生命要用燃烧的方式展开的人，实际上都是以闷烧的方式完成这一生的。闷烧就是你并没有火苗，你可能只是在内心的火苗造成的内耗中度过这一生。有多少人能够用

住。但其实不想被一种东西绑住，可能是因为你被另一种更虚幻的东西攫取了。比如说，我不想结婚，我是为了自由，为了不被牵绊，为了自我实现。但自由的代价有时候比稳定且节制的日常的代价大得多，因为自由会给你放纵和怠惰的机会。如果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真的失去稳定的节奏，那么他就很难成为一个有竞争力、能够实现价值的个体。躺平对于一个人精神能力的要求，可能远远高于内卷。如果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

0: 那么也就是说，近期所担忧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消息面将是基本上全部都落地了。八月份的话，整体上我们认为就是说是市场在这里
1: 夜盘周期点当中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初步显示出了一定的就是说底部性的一种特征。那么股指呢，或者说整个盘面当中的迹象呢，就是后续当中未来就是在下周开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超跌修复性的一种行情呢会触发轮动的起舞。但是在目前的盘面当中啊，另外一个角度当中，我们看到今天到目前为止上证是微幅发红，那么

就是说是市场对于就是说资金高低之间的一种切换和轮动啊，也在做一定的就是说反复性的一个博弈，或者说反复性的一个布局。但是市场能不能接过，也就是说凝聚市场人气的它的一个主力军的话，从目前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依旧还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一个考量。那么从个股表态当中来看呢，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剔除掉一家上市的一个新股以后的话，涨停板到目前为止10%以上的那么只有54家了，那么跌停板之上的呢是15家，也就是说跌停板的一个数量是在降低，但是呢也就是说排在前面的对于人气影响比较大的依旧还是偏科技类的这些属性，这些也就是说是没有复苏之前市场应该来说对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在目前这个状态当中都是一个比较难以接奥的一种状态。那么回馈到也就是说涨幅居前的这些也就是说是消费类的这些品种，或者说是医药类的这些品种，你包括一些短剧游戏啊，互联金融的这些品种呢，它内部的自身性的一种分化也很明显。我们看到在从本周一开始，这些品种也就是说虽然底部K线的一个形

0: 稳牌，那么对于也就是说是小牌类的微牌的这些品种业绩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短周期的话也可以适当性的做一定的也就是说是高抛低吸操作方面，也就是说没建议大家到指数到了这个点位当中呢，没必要去盲目的追涨杀跌，重点布局一些就是说本身业绩是优良的位置呢，调整下来以后也是比较低的，耐心的等待个也就是说市场探底结束的一个信号出现，主线后续明确以后，胆子大一点，就是加大仓位，做一定的，就是说是，短周期先做一定的，就是说反弹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准备吧，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

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进行24小时的留言。那么留言呢是这样子，您可以说完事情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呢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跟您主动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详细情况，为的是能够更好的为您帮忙。1079帮忙团，有事您说话，能帮的我们都尽量的帮。今天的帮忙团呢，直播间是汪乐一凡，导播间呢是初阳，来为大家服务。同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本周的头两天受到台风红霞

超过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增长了约 3.2%。此次上榜门槛，最低销售收入从322亿美元增长到了332亿美元，较去年提高了 3%。所有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同比大幅增长约 14%， 约为3.4万亿美元。

场的商铺模式，打造疗愈型候机新场景，把标准化的中医馆搬进大型空港。一方面呢，方便奔波旅客利用候机碎片时间来调理身体；另一方面，也是让天南地北的旅客近距离感受浙江的中医药传统文化，是中医药走进大众出行场景的一个创新的尝试。经常坐飞机的市民呢，可以记好这个点位啊，是在萧山机场 T4 航站楼的二层。如果您候机累了，肩颈不舒服，那不妨顺路体验一下中医的舒缓服务。

夏天水果真的很多啊，眼下呢正是水蜜桃、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清甜多汁，人人爱吃。但是对于尿毒症透析患者来说呢，桃

到芒果、榴莲，只能够少量浅尝，绝对不能够打成果汁。果汁钾就高度浓缩，这个风险那自然是翻倍的，就给上去了啊，风险很大的。蔬菜呢，像菠菜、空心菜、土豆，还有各类菌菇、竹笋，烹饪的技巧啊，切块，清水浸泡半个小时，沸水焯透，倒掉汤水，就能够除去3-5成的钾。切记啊，不要喝蔬菜汤、火锅汤和骨头汤。再来看看低钾食物，可以少量分次吃啊。水果呢有西瓜、梨、草莓；蔬菜呢有冬瓜、黄瓜、丝瓜。日常饮食有3条硬性的要求。如果说您是透析患者，或者说肾功能比较不好的患者啊，第一，水果每天只能够选一种，少量分多次吃，不叠加多种高钾的鲜果。第二呢，烹饪只用普通的食盐。杜绝低钠盐复合调味粉，低钠盐含大量。

0: 环，为老旧小区规划、资金安排、后期管理提供统一的标准支撑。
1: 那么整套的体检呢，是分为四大核心维度啊，它细化了23个一级项目，67个二级检查项，全部采用了清单表格化的统一登记，检查方式、问题评级、居民诉求都是清晰规范的。首先呢，建筑本体安全检测，重点是查楼栋的主体结构、外墙渗水脱落、高空坠物风险、电梯运行安全，守住住房的安全底线。第二，基础设施隐患排查，聚焦地下管理。

0: 大型货车长时间停靠是十分危险的。看着李师傅焦急为难的模样，王辉没有丝毫的犹豫啊，主动提出先帮他垫付全部通行费，让司机先驶离高速去加气站点办事儿。李师傅是又意外又感动啊，当场添加了王慧的微信，承诺款项一到立刻把钱还回来。一个多小时之后，老板转来了这笔钱，李师傅又专程折返收费站把垫付的钱还给了王慧。为了表达谢意呢，他还多转了4块钱啊，想请王慧呢买一瓶水，却被王慧啊原路退回。他说帮忙垫付只是举手之劳，一分额外的钱都不能多收。
1: 李师傅十分感慨啊，自己常年跑长途货运，跑过全国139个城市。

第二天就能够出院了。术后两周，设备顺利开机调试，仅仅两天的时间啊，玲玲就能够分辨各类英文字母了。经过两个多月系统化的康复训练，如今呢，她的视觉、肢体协调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带上配套的设备之后，可以清晰地辨认汉字，工整地写出中国两个字，还能够自主抓取数。

0: 区域为失明人群重建功能性的人工视觉。
1: 浙江省人民医院呢，早在2025年就设立了专门的脑机接口临床研究病房，集结了眼科、神经内外科、康复心理等多学科专家，开展瘫痪、昏迷、视力损伤等多类脑机调控的治疗。那么今年省内八部门联合出台脑机接口的医疗试点方案，浙江省人民医院成为了全省先行试点单位，同时呢，还启动了四支瘫痪植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面向社会在公开招募志愿者。
0: 沈立军、陈义奇团队啊，深耕这项视觉重建技术已经有十多年，跟进试验患者长期恢复情况，不断优化设备参数，同步面向符合条件的视力障碍人群来招募临床试验志愿者，推动国产脑机医疗技术的迭代，帮助更多失明患者重新看清世界的希望。
1: 放远长远呢，医院还会持续的拓展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覆盖感知重建、肢体运动控制。

0: 集结口这项技术啊能够越来越完善啊，然后呢为更多的啊有需要的这个患者送去更多的希望。
1: 嗯，好，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啊，大家出境旅游是吧，带一点当地的一些纪念品啊或者特产回来倒也无可厚非是吧，

用什么衣物啊、胶带啊，把八只活体甲虫层层包裹，分别藏进了背包、烟盒、裤子口袋。经鉴定，其中七只是长脊大兜虫，一只是亚克提恩大兜虫，都是国内没有的自然种群的外来物种。几乎同一时期，厦门邮轮海关在两名旅客身上从马甲内衣口袋里搜出了五只卡罗莱纳香龟，同样属于境外的外来龟类。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海关查获外来物种1163

却划定了处罚标准，未经审批私自携带寄递名录内物种入境，海关会全部没收，并处50,000元到25,000元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涉嫌犯罪，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海关工作人员啊，再次提醒所有出行的市民，除了正规的猫狗，并提前办好检疫审批之外，蜘蛛、甲虫、外来龟、蜥蜴、蛙等所有的异虫一律不能够随身带，不能够邮寄回国。回国行李和人身啊，都会经过 X 光机和人工的查验，胶带、衣物贴身藏匿的方式都能够被检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出境前提前熟悉国门的检疫规

圈就行。想看书不用规定读完一本书啊，一整本，每天要求只看两页，慢慢的你就能够达到。微小任务呢，不会给心理造成负担，更容易迈出第一步，可以慢慢的养成行动的习惯。第二招啊，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拔高目标，超额完成给自己奖励。不少人呢，完成了当天计划之后，哎呀，那个兴奋感还。

外力刺激都有撕裂的风险。现在医院接诊的年轻脑梗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大多啊都有长期久坐、熬夜、缺乏运动的习惯，然后呢抽烟喝酒更是会加速血管的硬化。除了随意按摩、猛地转头、负重扛重物、剧烈甩脖子，都可能诱发颈部的血管夹层。在这呢，给大家画几条关键提醒啊。第一个，颈后两侧不要大力按压、揉捏、掰脖子啊，日常只能轻轻的触碰舒缓。颈椎不适优先去医院康复理疗啊，不要在家找人随意的推拿。第二呢，做完颈部按摩以后啊，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脖子疼、头晕、恶心、走路不稳、看东西模糊、说话含糊，立刻到医院就诊，千万不要拖延。第三，日常养护血管啊，少。

0: 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来赏析到的是越剧的副派花旦梅秀文，他所带来的戏曲唱段。梅秀文呢是一级演员，浙江省戏曲家协会会员。1992年的时候呢，他进入到了杭州越剧二团，也就是当时的

金秀文所饰演到的是王兰英。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由梅秀文和吴素飞所带来的粤剧《盘妻锁妻》的选段。那么在这其中呢，梅秀文饰演的是谢云霞。

去两次。我心中这些美不作，不知道有何心。

0: 润康老师的莲花烙。接下来呢，为他送上汪仁康老师带来的莲花烙阿亨的故事。
1: 我跟你的朋友们多个共荣上月饼，今早讲的您是我一个当官的朋友，这当官的位置也有好些个。我这个朋友

当个人是我一个当官的朋友，这当官的位置也有好些个。我这个朋友叫啥个名字不好子拿我，姓庞，俺读过读了一阿庞，六月前头当了税务局局长，啊，搿只位置好哎。如果有局长当了来，经常有人来烧香的求佛；如果有当了来的，屋里头人客在的，鸟枪问炮上到点头。早年前的打那个电话给我，我翁仁康啊出毛病大的。

真的，这就得肚皮里痛兮兮，痛兮兮，说个毛病也说个老毛病，胆管塞了。在现在胆管塞了个毛病的人呢，慢慢多个，因为吃得好，俺小三人绍兴家实际得好，你就赞。这你要晓得，走进来说我不多一句，大你赞。听说那胆管塞了，要把那疏通疏通啊，伊等于卫生间那个管道了，等于。这朋友讲给你这个，哎呀，王老板，给你在办公室里，我应该要依法办事，免税了，不是这边这边好免个都南面、盐面，咱俺税收一直都丰收的，俺牙靠烧东西吃，国家的建设靠烧东西来。朋友讲，你这个讲多大力的说我蛮风光的，那既然你是个我这个说我们，我另外再想办法。刚刚我来给你们，这觉得喉咙里呱唧扭扭的。你好恶心一声啊，那个恶心一声对于棒球长得好像晴天霹雳，扑到门口的恶心一声的一样。

王老板，那个事体难度嘛有一定的难度噶，不过我会得考虑个，我会得努力个，为了把它办好个。不过我把它办好吧，我个事体嘛，那需要是吧？就我挨到我一喊这个说，我面孔高大，你说个喊个哈，就我不喊个嘛，俺多个都不喊个。王老板别那么喊个喊个吸毒的。

今朝我用原子做交易的多少个应该，但是要多老王老板的嘴巴啊，就得干做。没办法，错误犯那么高的吃香烟，心里轻松吃香烟，不什么烦恼啊吃香烟，不什么轻松啊吃香烟，要吃个老公总归有理由的了。吃老酒老板这个套路，烦死！吃老酒，今朝高兴的吃老酒，要吃老公总有理由的。啪！把办公室里吃的烟雾腾腾，烟雾腾腾嘛，外头一走进个人来，不是别人，办公室里个小姑娘叫小张。

己把我带出对那个小姑娘的能力家看到自家的端吸了口冷气，这口冷气要吸进去的，不是冷气是烟气啊，喉咙都挂鸡尿尿的。旁若张听到哦嘿一声，人都要拉翻了。一个声哦嘿不得，希望老王个声哦嘿，这再不要尊重他了。哎哎哎，小张，俺是个人哈，是个人，我还当了小辈一样的。那张报告办的，我会得考虑的。我在我考虑，谁也不得考虑了，谁也不得。哟，小娘就这样，阿拉大妈俺都走走。你要是哥哥一走，我三就来的。那个小张小姑娘东摸摸西摸摸，耶，这那我这就当不相信了。本来把眼睛我都带着要摸我的了，我喉咙里挂几年，哦嘿一声，马上对我笑嘻嘻，我都为了考虑个。

把我自家的办法想到出来。我头面个盲眼睛，我倒装真了，倒装真了，差我三大的。要是个恶狠心，我顶骨都不是老人了，要死的。我问那个，我办法有哪里？我说我要听，要个我说个办法的是我问。我问那几个思想包袱盖住，我说我听到恶狠要干难过的是我们，你到一个地方去一趟就非难过的，大力气。我问那他几的建筑委员委力气。反正问题不大，长痛不有等哦。啊，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也会得两家那个。啊，再加上因为那抵抗的时候，不是那主动出击个。啊，伊拉倒掉那个不要紧个，我不。因为我刚好我再试试个，电话过了，蛮激烈，见到我以为走进实际，长长等等一讲，围出来嘛，就闷死。

部那个内部情况早段时间了，那小三有个村里，村里面二等班西文班子来做西文，这朋友们台高头做西文的人了，老板说了叫西文班子，跟毛叫演员，这其实当演员了还蛮残酷的了。打个比方讲，今朝我台高头一列噶许多朋友忙劳动，我的蛋还是个过期的，我的草还是个过期的，这万一我别个到了别老宅呢？隔壁的草给你做老师家，我呼做过去带出来靠次品，旁边摆一摆，再重新做靠过，没有人晓得的。

0: 来丰收互联这里贷板块申请，详情咨询萧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使背道。

0: 牌的爱心企业单位颁发奖牌。区慈善总会会长蒋金娥为获得银牌的爱心企业单位颁发奖牌。党湾镇党委书记孔美华为获得铜牌的爱心企业代表颁发奖牌。
1: 蒋金娥对党湾镇慈善事业繁花似锦、亮点纷呈的发展态势，以及第四轮慈善募捐取得的亮眼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针对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聚焦品牌赋能，让党湾慈善更有辨识度，立足实际优势，持续擦亮做优湾众一心慈善品牌，以品牌化建设提升影响力，汇聚向心力。
0: 要坚守惠民初心，让慈善帮扶更有精准度，聚焦助学兴教、扶危济困、养老。

0: 在销售款2253.02万元。五年来分会疑点连微，
1: 又叹口气：“哎，我也冤得很喽。我是财迷心窍，以为这样办理黄金储蓄，除了早得消息捡点便宜，并不犯法。这日到银行去，是下午3:03，银行并没有下班。我找到业务主任，把支票和单子交给他，他带了3分的笑意，点了点头说：‘何司长已经通过电话了，照办，照办。’我是和他

0: 点了点头说，
1: 何司长已经通过电话了，照办照办。
0: 我是和他在小客厅里面见的，那里另外还有两批客在做，我心里怀着鬼胎，字也不便多问。那业务主任一会儿取了一张收据来交给我，又对我笑着握了两握手。那个时候银行已下班，大门关着，我由银行侧门走出来的。我在机关里不敢把收据露出来，直送到司长公馆里去。司长见了收据笑逐颜开，向我点着头低声说，
1: 这件事办得神不知鬼不觉，只要三天之后黄金储蓄订单到手，立刻将它卖了。
0: 我所知道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些。前左两天，同事们忽然议论纷纷起来，说是有人挪用了公款买黄金。我料着不会是说我们，只装不知。可是我们这位司长大人沉不住气，首先就慌乱起来。我看那意思，恐怕已是碰了上峰两个大钉子了。昨天他请我们吃饭，你不是很想知道有什么意思吗？
2: 老实说，我也是正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到了昨天晚上，我才听到人说，我们在银行里做的这80两黄金已经让上峰知道了。

0: 知道这事不妙，站着问了声司长早。他沉着脸：“
1: 什么司长？我全完了，撤职查办了。事到如今，我想你和魏端本分担一点干系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你们自为之计吧。”

0: 大罪。好，那简直让我们去挨枪毙呀。
1: 刘科长看着他，
0: 你不用急，当然我同样的想到了这层，我也和他说了，他最后给我们两条路让我们自责，一条路是逃走，一条路是我们打官司的时候总要多帮他一点忙，我也是毫无主意，特意来找你商量商量。
1: 魏端本听说只是坐着吸纸烟，还不曾想到一个对策，却听到外面冷酒铺里的人答：
2: 哦，那吊楼上住的就是魏家啊，你去找他吗？
1: 魏先生走到房门口，伸头向外看去，
3: 北京时间12:30，
1: 一个是穿中山服的，相当面熟，两个是穿司法警察黑制服的，料着也躲

0: 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他25年如一日，坚持无偿献血，用自己的热血为无数陌生的

0: 是的，是的，本身就是因为缺乏的情况下，医院不得而为之，才会去动员病人家属去献血啊。
1: 对，那您本来应该是丽水人，对不对？
0: 嗯，是的。
1: 然后什么时候到我们萧山来的？
0: 我应该到萧山应该是有25年了吧，应该是。
1: 25年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相当于当时01年的时候是献血还是在丽水那边？然后。

0: 这个成分鞋它的设备是怎么样的？
1: 这两者呢，在采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你全雪的话，你只要是检测合格的话，你只要捐献两百的话，直接从你静脉抽走两百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是和我们正常平时抽血是一样的。
1: 然后呢，剩下的那些，然后再重新回收到你的体内。然后它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可能正常的人的话，捐献一次血小板的话呢，可能时间差不多会是在2个小时左右时间。
0: 2小时左右啊。
1: 对，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说这个血小板成分鞋怎么捐献啊？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1: 这个其实跟全血其实是一样的，只要是一个健康的人去捐献，做血小板啊，或者说是全血，其实都一样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到底疼不疼，会不会这个采成分血会比全血更疼一点？
1: 他们两种采血的方式，他们用的针头应该是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当采血小板的话，它可能针头扎在你的血管里面，时间它会更久一些。
0: 因为一个可能只要几分钟，十几分钟。

0: 所以这个要全部打卡满，也是要花一定时间，但我觉得未来你有机会的话应该是能够可以做到的啊。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大家都在说，哎，那如果我要去献血的话，对于我自身的身体是不是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是肯定的，不是说人人都可以献，但是只要是健康，人人也可以献。因为献血对于献血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因为献血对于献血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一代血是要用了变成身上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代健康的血液，用到变成身上。
0: 所以我们在献血之前是不是都会先做个化验？
1: 是的，这个本身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流程，包括一个检测化验，各项指标能达标了之后合格了之后才能正常的捐献。
0: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去献血之前要清淡饮食，作息呢要规律，然后平时呢日常要运动锻炼一下。那您自己是不是平时也有保持这样的习惯呢？
1: 因为我本身饮食就比较清淡的，早年的时候爱好去跑个马拉松，这些年吧喜欢出去骑个行爬个山，
0: 骑行一些爬山一下。

0: 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在献血现场我们会跟他讲解，他会更加的去理解这样子。嗯，是的。那您现在做志愿者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基本上每周都会花个一两天时间去到，现在相当于是您是每周去个一两天做志愿者义工，然后呢最近这几年每个月还要去献两次血，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您现在志愿时长有多久了？
1: 志愿时长，现在我光在吴山血液这样的协会里边的志愿时长就超过2800多小时，还不包括我们街道包括我们社区的一些志愿时长。
0: 所以林总总加起来3000个小时应该有了，
1: 已经3000多个小时了。3000多个小时了。然后我也了解到，就除了您自己之外，您周边的一些邻居亲戚朋友家人是不是都被您带动着去献血了？ 包括一些朋友，包括我们附近的一所学校的一些老师跟家长，确实这几年动员了很多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吴山血水的队伍中来。
0: 那您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去献血的？
1: 他应该是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年吧，18周岁，我就刚成年的时候，刚成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我的动员，第二个也受我的影响，后来他就义无反顾的捐献了人生的第一次血。
0: 当时捐的是全血还是全粉血？全血。那作为父亲，也作为我觉得也是他的引路人啊，您当时内心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骄傲？
1: 我觉得其实挺欣慰的，就说是。

0: 哦，也要跟我一样啊，每个月去献血怎么样？但是就希望这种可能是帮助到他人的这种品质，能够让他接过去，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的。那除了儿子之外，您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去献血的？然后包括刚刚您跟我说，有些朋友一开始还没有达标，然后结果发现周围的啊，你们其他的一些共同的好友都达到标了，有那个献血的合格证了。
1: 然后这位朋友就被带动着啊，可能改变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最后反而变健康，然后能够去献血了的。是的，是的，有的。其实在我的经历当中，一个朋友吧，之前可能有三次的这种想捐献全血的这种经历，就是因为三次都是因为某一项指标不达标，所以说中间就放弃了很多年。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我们也会尽量现在跟他科普一些献血。

0: 再给高校的那些学生们去科普一下。
1: 这两年下来，我可能平常去住志愿者情况下去高校会去的频率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些零零后的这些学生其实更需要科普啊，因为这些零零后的他们的包括一些思想，包括一些观念，跟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些差异的。我觉得更需要去科普献血的一些知识，包括科普一些血液对于病人的这种重要性这样子的。
0: 嗯嗯嗯。那其实很多啊，这种一开始没有概念的人，你跟他说，哎，这个献血怎么怎么好，能够帮助什么什么人，大家其实都是不怎么会触动的啊。那一般这种时候您会怎么去跟人家去劝说或者怎么样？
1: 这些年我把主要的这种算是一种宣传吧，或者说也算是一种招募吧，肯定对。

0: 正，
1: 嗯，
0: 因为这两个正呢其实是也叫三面卡，
1: 嗯，
0: 好，这个什么叫三免呢，就是包括我们浙江省内的政府投资的这种旅游景点，
1: 嗯，
0: 是免门票的，
1: 嗯，
0: 还应该是我们浙江省内的公交地铁是免费的，
1: 嗯， 嗯，
0: 第三免呢是我们个人在公立医院的这种诊疗费，这个15块钱的诊疗费是免的，统称为三免证，这样子的，
1: 是的，相当于就是把献血能给大家的一个好处福利先跟我们
0: 的给予
1: 的朋友们说一说，
0: 是的
1: 啊，这样子大家反而一开始可能会说哇，那我去了解一下这个献血到底怎么样，
0: 对，
1: 那最后呢可能也就啊逐渐的加入到了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最后也想问一下阙老师啊，对于那些我们可能是想要献血但是一直可能说比较害怕啊比较紧张的没有迈出第一步的听众，你有没有什么实在话想给大家分享，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误区能跟大家说一说避免大家踩坑的？
0: 其实对于一个健康的人群来讲，我觉得无偿献血其实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1: 嗯，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傍晚时分，夕阳染红半边天空，晚霞温柔又绚烂，给云朵镀上一层暖金。暮色渐浓，晚风徐徐吹来，带走白日的喧嚣和滚烫。街边亮起暖黄的路灯，小贩的叫卖声、孩童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满是烟火气息。夏夜星光璀璨，温柔且绵长，所有热烈与美好都在夏天肆意绽放，藏着最治愈的人间温柔。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听听他们对于夏天的理解。

我们的蜕变与成熟。合上书页，窗外的风依旧带着夏日的暖意，蝉鸣依旧清脆，可我的心境却多了一份沉静与感悟。这本书让我懂得，夏天的内涵从来不止于燥热与喧嚣，它藏着温柔与治愈，藏着成长与沉淀，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我们总在追逐季节的更迭，总在感叹时光的匆匆，却常常忽略了每个季节都有它独有的意义。

0: 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

时时是我谋生的手段。如今想来，那大概算是我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当然，这个艰苦是要打上引号的。那段日子，我身边大多是拾荒的同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捡到了什么，明天打算去哪里碰一碰运气，哪个工地刚刚。

到这样的速度，只是他们忙于生活的琐碎，忽略了这些生活的细节，很少有人掐着表爬楼罢了。我也曾想过，等我年满60周岁，就会超出外卖员的年龄限制，不得不告别这份工作。到那时，再回想如今拎着外卖健步。

追忆大发，上下楼梯跑出一身热汗，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还能够挣得生活的酬劳，这般日子何等快乐。我常常这样比喻人生，生命是一杯纯净水，生活却不是。我们来到人间，生命赠予的这杯水无色无味，而生活是我们品味这杯水的态度。你在这杯水里放入什么，便会尝到什么样的生活滋味。我在我的这杯生命之水里

你会睡不着。蚊子叮到身上的时候，痒是真实的，你无处可逃。对于极少数人生活的反复性官话，会使得我们忽略绝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根本价值。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成功人士、明星、博主，但是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真的困境。所以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情感生活还算稳定，每天不会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么他已经在创造生命的奇迹了。现在的年轻人也许觉得情感关系不再重要，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有一种本能的所谓的责任恐惧。

14点整。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

0: 北京时间14:30。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

0: 些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媒体先通过数据说全民科技，应该说在科技赋能的千行百业当中，各式各种的这种科技

0: 创新啊在不断的涌现。那么接下来的半年报的数据是有关有色金属，随着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那么金属行业当中很多的稀有的金属啊，确实是在全球的这种形势下呢，价格涨得也确实是不少。那么整个的有色金属的行业究竟情况如何呢？今天的半年报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有色金属行业，多个指标出现了一个增长的喜人势头。
1: 昨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上半年行业运行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
2: 受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

0: 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1: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0: 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1: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2: 那么这几年当中啊，尤其是不管是汽车、手机等等很多啊，包括无人机、机器人啊，这个当中有一个就是需要电池。那么锂电池行业的公司的业绩情况怎么样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锂电公司的业绩啊，它也是大面积的遇袭。

0: 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油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归母净利同比增长95%至101%。
1: 第一个关键其实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
2: 普利司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3: 中东方面啊，应该说目前这个整个的形势也处在一个焦灼状态，其实对全球的经济看上去四处发生的突发事件也

0: 包括战争的持续进行当中，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伤害确实是不小。那么联合国呢，也只能是心里面干着急，不过呢，话呢还是要喊的。
1: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在回应埃及达米埃塔港一处天然气储存设施遭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时，哈克表示，联合国尚未掌握有关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但担心随着冲突持续，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受到波及。
0: 另外呢，美国呢表示说啊，对伊朗呢会这个进行猛烈的打击啊，这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的，要对伊朗的实施猛烈打击。另外呢，美联储呢是公布了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那么显然维持利率不变也说明美联储
1: 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与会12名美联储委员3人投了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保时捷将在德国呢再裁员5000人，而这个保时捷的裁员的这个势头呢还没这个终止，而宝马的裁员计划也来了。那么宝马要裁员多少人呢？显然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德国的汽车制造

0: 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1: 您知道哪些症状可能预示着您有点神经衰弱了呢？比如入睡变难，或者是睡觉变轻，一点动静或者是一点光线就会惊醒，还有像呼噜声、脚步声、窗外路灯等等，都会影响到您的睡眠质量，翻来覆去很难入眠。另外，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觉得做啥都累，就想在一个地方坐着或者是躺着，一点小事儿就觉得是天大的事儿，总觉得无法解决，以至于唉声叹气，终日愁眉苦脸，喜欢和别人吵架，稍不顺心就要跟人吵几句，听到了好消息马上就大喜过望。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

0: 市场焦灼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今天的盘面从指数和个股的情况来看，是不是相应的这个风险已经释放完毕了呢？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杨敏京老师做个点评。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是周四啊，本周是这个月线啊，就关于

多的跌，跌多了也会有反弹，但是这一波下杀也完全有点 A 杀。但是你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了，啊，从去年开始，科技股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好几倍的空间，啊，所以说现在跌了50%了，到昨天收盘，今天还是赚，到昨天收盘跌超50%的这波科技股有287家跌超50%，今天还不止，起码超300家，啊，那么所以说降准利率是一个首先开始反弹，还有呢，今天的这个中继续创啊，这个 CPU 的龙头里面。一度低到10%几15%啊，收盘是8-9个点，但是一度拉到

啊，这个7月19号，中国城通啊，中国国新啊，这些是国家队的喜好啊，已经开始说什么增持啊，开始增持。那么这个上面重要会议上面也提出了要扩大内需，推进六张网的建设。哪里六张网呢？就是叫新型电网啊，这个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啊，这上面可以去关注一下有关的这些板块啊。如果也是提前到位的，包括水电啊，包括这个电网和算力网，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那么对于大盘来讲呢，我认为哪怕就是到了8月份不会有明显反转，我认为后续的比如科技还是会有不断的轮动，什么呢？散户慢慢割，主力慢慢吸，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作为稳

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也就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主体。那么由于产业发展啊，它催生了很多新的岗位啊。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社部相关负责解读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15-5规划啊，这个时候要讲一讲，就是说他这里头讲的就是注重政府和市场协同，既强调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又强调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推动有效市场和成为和政府相结合。有一点我们要了解啊，有个叫做两业融合，普及一下，什么叫两业融合？就是两业融合试点落地以来，试点城市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

0: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据我们了解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啊，各地将会有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活动，这是全国性的，现在各地都在做啊，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长等，这样的大量的岗位信息呢，也会向这个青年群体啊这个开放。文道老师。
1: 好的，我们刚才了解了现在的就业生态发生的一种新的变化，那么肖老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下解读，实际。

0: 这确实是形势啊，形势的一种趋势下啊。
1: 对，
0: 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话题啊，换一个话题。最近的这段时间，资本市场当中，尤其是韩国啊，这个股市呢，确实是惊呆了全球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熔断呀，达到的次数是七次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熔断也造成了整个韩国的一种全国上下的恐慌。
1: 是。

那么韩国的综合这个股价的指数29号盘中是跌幅一度超过了8%，又触发了市场的熔断机制。那么这次韩国股市非常罕见的震荡， 也把咱们的A股市场给打醒了，也就是大家呢终于能够知道什么叫杠杆，什么叫华尔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肖楠老师帮我们来解析这个点评一下韩国股市究竟问题出在哪儿。

节参与啊，就是韩国这个股民参与度很高。完了，这里头呢，就韩国的股市现在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啊，而且它这个蔓延度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一会儿我来讲。首先，韩国的股市呢，它有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这个 SK 海力士啊，它连续下跌，大幅下跌。那么业内人士过去分析呢，在过去一年呢，按理说人工智能 AI 推动全球科技股持续上涨，韩国呢又大家都在做炒股，再加上韩国半导体企业是为 AI 产业链的重要受益者，那么股价和股值呢就快速的攀升啊，更加激活了激发了韩国人的这个热情啊，觉得这个可以赚钱了。但随着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的商业化盈利能力啊，这样大型的科技企业未来的资本开支的节奏、半导体啊需求持续性等问题就出现了

啊，维持着偏紧的货币政策啊。那么分析专业的分析韩国人分析韩国的这个经济的认为啊，当前的市场资金流向和价格走势受悲观预期之这个主导，而非企业业绩和价值等成本因素。你了解啊，这个就是企业的业绩现在 AI 各方面还是比较好，价值可能不错，但是即使龙头企业具备有较强的增长性，但也难以扭转市场整体下跌的趋势，就难以扭转结构性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呢，放大很重，就是我们。

提了个问题，说这个股市它是个虚拟经济市场嘛，那它会不会拖累这个实体经济呢？刚才有讲啊，韩国的居民长期保持较高的股市参与度啊，随着这个 AI 概念股的升起，不少投资者通过融资甚至赎回养老储蓄。那养老储蓄本来是保证这个失能以后啊，失去这个机会以后呢，这个、保证的都拿出来来增加这个股市加码，所以这个连续的暴跌就导致大量的散户啊，这个出现了亏损亏幅，啊浮亏，往后呢，部分杠杆高杠杆者甚至会面临着要平仓的这种风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那么最近有哪些有趣的小知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吧。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呢，文文姐姐想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

头晕。长颈鹿在喝水的时候，脑袋要从五米多一点一下子降到一米不到的地方，它会不会头晕呢？当然不会了。经过祖祖辈辈的进化，长颈鹿自带防晕本领。它脖子里面的血管藏着许多瓣膜，就好像是自动水龙头，低头的时候呢，能立刻关小，不让血液冲到脑袋里。脖子那么长，想让血液从心脏升到头部，就像我们站在一楼要给五楼的花浇水一样难。如果水压不够，花肯定喝不到水呀。同样哈，长颈鹿的心脏呢，必须像超级大水泵一样用力的跳动，才能

0: 被洪水卷走，抛弃到湖滩上。最终，他在芦苇荡里熬过严寒，等来了春天。在黄鹂的歌声中，树还长出了根须，经历磨难，重获新生。他也逐渐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那么，你能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读后感吗？
0: 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美好。树孩虽然经历了火灾的洗礼，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1: 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书籍和书本，一起成长吧。
2: 小朋友们，

0: 在后面小朋友的催促下，他只好随手取下一串。这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呀，就是小西。第二天，小西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这下她终于有时间能够仔细地挑选糖葫芦了。选山里红还是山核桃，或者是海棠果呢？他还是拿不定主意，急得直搓手。
1: 都拿去吧。
0: 看着小西着急的样子，王婆婆把每一种糖葫芦都取了一串给他。
2: 谢谢王婆婆。
0: 小西捧着糖葫芦跑开了，她的头上呢裹着红色围巾，穿着。

0: 糖。
1: 老三说，好嘞。王婆婆慢悠悠地取下他们要的糖葫芦，六只胖乎乎的小手接过糖葫芦。老大呢，从裤子口袋里摸出六片红色的枫叶递给王婆婆。
0: 给您钱。
1: 王婆婆愣住了。
0: 不够吗？对不起呀，我们今天只找到这么多，还花了我们一整天的时间呢。
1: 老大说，哦，不，足够了，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钱呢。王婆婆回过神来，连忙说道，
0: 下次我们会带更漂亮的钱来。
1: 老大得意地说。一连三天，小家伙们都会在这个时间来买糖葫芦。王婆婆呢，也来了精神，她不再躲在车子后，而是坐在推车前等着小家伙们出现。可是第四天，小家伙们没有出现，王婆婆有些失望，直到街上的灯一

0: 门前还有一道水渠，渠上有一座石桥，他们是坐二路车来的。这个决定让王伯伯来了精神，他特意穿上红色的棉袄，整理好头发，带了糖葫芦、花生糖和甜酒，就像过年走亲戚一样出发了。下了二路车，王伯伯问司机，
1: 这里最大的山在哪里呀？
0: 司机指了指前面不远的地方，奇怪地看着王伯伯，大雪封山了，没有人再进山了。地方奇怪地看着王伯伯，大雪封山了，没有人再进山了。
1: 哦，山里啊有我的亲戚，我去看看他们。
0: 提着东西没走多远，王婆婆就觉得累了。要是以前，她可是能一口气翻过这座山的。唉，老了，王婆婆心里涌出一丝悲凉。
2: 歇了一会儿，王婆婆又往前走，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家呢？就在王婆婆怀疑的时候，一条水渠横在眼前，上面真的有石桥。过了桥，走了一段平缓的小路，面前出现一个院落。
0: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
2: 院子里传出了孩子的声音，他们在跳皮筋呢。爬上一个缓坡，一个松木做的院门便出现在王婆婆眼前。院门敞开着，院子里那三个小家伙在玩跳皮筋呢。看见王婆婆，三个小家伙立刻围上来，齐声问。

掏出宝贝，小家伙们抢过糖葫芦，大口吃了起来。啊，来客人了！一个棕色头发的年轻女人出现在屋门口。怎么不把客人请进来呢？真是没有礼貌。你是孩子的妈妈吧？我是王婆婆，冒昧打扰了。没有关系，我早就听孩子们说起过您，只是啊，最近山里下大雪，我才没让孩子们出门的。王婆婆被孩子们簇拥着进了屋，里面的摆着松木制作的桌椅，墙壁也是粗粗的松木。请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孩子的妈妈说。那我就不客气。

0: 月便也是如此吧。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饭了，喝了甜酒，王婆婆晕乎乎的，她感觉自己被抬到床上，床上铺着松软的垫子，还带有松鼠。
1: 睡了多久，王婆婆醒了，四周呢很安静。她下了床，突然看见旁边的床上甜美而安静地睡着三只小松鼠，它们的尾巴露在被子外面，打了个卷儿，就好像是数字九。原来是松鼠一家呀，它们是喝多了甜酒才会变成本来的样子吧？多可爱呀！王婆婆忍不住轻轻地抚摸了它们那毛茸茸的尾巴。走出房间，王婆婆。

年有一位婆婆进了山，说是去看亲戚。忽然司机顿住了，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他看到山路上出现了几个人影，一位慈祥的老婆婆正推着一辆松木做的插满糖葫芦的推车，她身后跟着三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看见有人，小男孩们立刻扯开嗓子吆喝：糖葫芦啊糖葫芦，

0: 萧山农商银行房易贷房产抵押贷款最高额度1000万元，最长可贷10年，流程简便，还款灵活，未结清按揭的房产也可以办理，详询萧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两百零

争夺决赛门票，比赛地点为萧山林浦体育馆。购票通道今晚开启，开售时间为7月30日20点。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好，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和大家分享一首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的对唱金曲啊。那在前段时间也是又突然爆火了，来自杨坤和郭采洁的《答

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

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

强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

0: 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0: 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吗？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
1: 硅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

0: 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

0: 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

0: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

0: 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

0: 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

0: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多路走访慰问驻区部队和重点优抚对象，向广大官兵和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地方建设做出的贡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易卓南一行先来到萧山退役军人荣耀馆，循着展陈脉络认真聆听讲解。

夏忠孝家中，赵立明感谢老人心系国防，为军队建设培育优秀人才，勉励老人保持乐观心态，安享幸福晚年。区领导叶建红一行来到武警杭州支队某中队，感谢部队官兵为萧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萧山将一如既往支持武警部队建设，全力当好坚强后盾。在消防救援大队，叶建红详细了解消防救援人员生活工作现状，充分肯定大家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在惠德龙集团，叶建红慰问了优秀退役军人企业家王炳炯，勉励其继续发扬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奉献精神，为萧山发展再立新功。叶建红还看望慰问了抗日战争老战士马宝山家庭，嘱托属地和有关部门

深化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建设迭代共富模式，带动本地就业与村集体增收。要全面深化改革，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以钉钉子精神破解发展瓶颈，优化服务供给，打造一批标志性改革成果。要守好平安稳定，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好三元治理，引导群众走好矛盾纠纷法治化路线图，把矛盾风险化解在源头。要抓好党建工作，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常态化长效学习机制，从严规范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

查加检查联动监督机制，切实提升人大监督质效，要在实干担当上做表率，紧扣省委、市委、区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四加十专项行动，做优民生微实事的收集与办理，以人大之为助力高质量发展。各镇街人大要提前谋划、周密安排，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换届选举上来，平稳有序选出政治过硬、群众认可、履职能力强的新一届代表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发改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区财政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所做的关于我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和财政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会议表决批准了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

0: 奖牌。党湾镇党委书记孔美华为获得铜牌的爱心企业代表颁发奖牌。
1: 奖金额对党湾镇慈善事业繁花似锦、亮点纷呈的发展态势，以及第四轮慈善募捐取得的亮眼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针对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聚焦品牌赋能，让党湾慈善更有辨识度，立足实际优势，持续擦亮做优湾众一心慈善品牌，以品牌化建设提升影响力，汇聚向心力。
0: 要坚守惠民初心，让慈善帮扶更有精准度，聚焦助学兴教、扶危济困、养老助残三大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十大慈善项目建设，让慈善帮扶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1: 要严守规范底线，让慈善公信更有纯净度，健全善款全流程监管机制，持续提

0: 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3: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

0: 这里碧水长流，
1: 欢迎光临。
2: 这里城乡秀美，
0: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2: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程健。
4: 大家好，我是一凡。
3: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聚焦三农，助农纾困传温情，爱心西瓜为一线劳动者送清凉。
3: 乡村新发现，太空良种落地进化，航天菜园解锁农文旅新图景。
4: 乡村在线，新街打造假期课堂，丰富儿童暑期生活。
3: 绿色新生活，别让小结节成为大心结，肺结节早筛指南。
2: 资讯早知道。

0: 踊跃，很快你两个，我两个完成了一个接龙。
1: 在陈鸿宇发出认购倡议后，不仅周边居民踊跃参与，余杭区、钱塘区等地市民也纷纷下单支持，天悦社区居民更是积极认购。北干街道天悦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俊，
2: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有第二车啊，已经在接受预定了。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3.5万斤的这个直通车直接到达我们天悦社区，因为当地是那个蔬果之乡嘛。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会跟他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供赋的一些活动和项目会。

0: 校是家门口的守护，那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则是校园里的坚守。目前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开设有七大类70多门课程，场馆常年向辖区学生免费开放，周末和假期也不停歇，汇集1000余名学生。同时新街街道还开展名师进课堂活动，邀请专家为孩子们上课。新街三小学生夏楚玉：
1: 我超级喜欢我们学校组织的少年宫，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0: 从社区假日活动中心到校园少年宫，新街街道为孩子们打造了丰富的假期课堂。
2: 绿色新生活。
3: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

0: 就医干预，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肺部健康是身心健康的基石，肺部疾病重在预防，贵在筛查。养成戒烟限酒、适度运动、规律作息的健康习惯，远离空气污染与有害环境刺激，保持平稳心态，主动参与肺部健康筛查，科学理性看待肺结节，做到不恐慌不忽视，以早筛早诊筑牢肺部健康防线，用心守护每一个人的呼吸健康，共建全民健康新生活。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0: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天。夏天

与自己记忆里的时光重逢。书中的夏天是烟火气里的细碎温暖，作者笔下的夏天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寻常日子里的点滴欢喜。清晨被窗外的蝉鸣唤醒，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在桌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午后捧一杯冰镇的绿豆汤，坐在老藤椅上，看庭院里的牵牛花悄悄攀爬，听奶奶摇着蒲扇讲过去的故事。傍晚时分，晚风拂过树梢，带着泥土的湿润与荷花的清香，邻里们搬着小板凳。

止于燥热与喧嚣，它藏着温柔与治愈，藏着成长与沉淀，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我们总在追逐季节的更迭，总在感叹时光的匆匆，却常常忽略了每个季节都有它独有的意义，每一段时光都有它值得珍藏的瞬间。就像夏天，它用热烈的阳光滋养万物，用温柔的晚风抚慰人心，用无声的时光教会我们热爱生活，接纳成长，珍惜当

0: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舒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生命赠予的这杯水》。我干过码头装卸工、工地上的力工、砖厂制胚工、街头拾荒者、快递小哥、外卖员。这几年我总会被人问及，你做过的工作都如此艰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原来我的日子还可以用一个熬字来定义，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甚至一直活得非常快乐。

无所事事虚度光阴才是真正的煎熬。我今年57岁了，已经不算年轻，孩子总说我该享享福了，可是我偏不，我打心底里喜欢工作，我喜欢用最快的速度跑上6楼，每当说起自己最快25秒就能够，事实上大部分年轻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只是他们忙于生活的琐碎，忽略了这些生活的细节，很少有人掐着表爬楼罢了。我也曾想过，等我年满60周岁，就会超出外卖员的年龄限制，不得不告别这份工作。到那时，再回想如今拎着外卖健步如飞的日子，我的心底一定是满满的幸福感。我愿意把送外卖的生活当成免费的旅行与健身，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0: 子一歪，偏着脸。
1: 你问什么？明知我是赌钱回来，无论我是输是赢，只要我不花你的钱，你就不能过问。你要过问，我们就脱离关系。我就是这点嗜好，绝不容别人干涉。哼！
0: 他越说，就越是声音大，脸色也是红。

0: 将头一偏，魏端本淡笑：“活该。倘若是我渡不过这难关而坐牢呢？”“
1: 你做官贪污，坐了牢，是你自作自受，那有什么话说？”
0: 魏端本将手上剩的半截纸烟头子丢在地下，然后将脚践踏着站起来，点点头：“好，我去坐牢，你另打算吧。”说着他钻上床去，牵着被子盖了。魏太太盯着他：“
1: 哼，你坐牢我另做打算，你就不坐牢，我另做打算。”

0: 正踌躇着对了这皮包出神，太太在床上打了个翻身，心里想着，反正是不能问，越知道的多了倒越是一种烦恼，也就转身走开，自去料理漱口洗脸等事，把衣服整理得清楚了，买了几个热烧饼，自泡了一壶沱茶，坐在外面屋子里吃这顿最简单的早餐。他是坐着方凳子上，将一只脚搭在另一张方凳子上的，左手端了茶杯，右手拿了烧饼，喝一口沱茶，啃一口烧饼，却也其乐陶陶。忽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人很急迫地问，
1: 魏先生在家吗？
0: 他听得出来这是刘科长的声音，立刻迎出门来，
1: 在家里呢，刘科长。
0: 他一面

看着他。老魏呀，我们逃走吧。我们今天若是去办公，就休想回来了，立刻要被看管，而看管之后是一个什么结果，现实还无从揣测，说不定我们就会有性命之忧。这逃走，我走得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怎么走得了呢？刘科长，你也有太太，

大门关着，我由银行侧门走出来的。我在机关里不敢把收据露出来，直送到司长公馆里去。司长见了收据笑逐颜开。

88年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首次参加春晚的程琳演绎了根据民歌改编而成的《信天游》，轰动一时，也成为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首经典的曲目。而程琳成功的演绎，其实也跟她从小家庭氛围脱不开。出生于13朝古都洛阳的程琳，父母就是从事豫剧表演的，而且是洛阳艺术学校的创始人。来自艺术世家的程琳受到家庭良好的艺术氛围影响，从小便酷爱音乐。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一首《小螺号》，就是程琳在13岁的时候以歌手身份登上北京舞台，让她迅速红遍了北京城，也成为了咱们中国歌坛年龄最小

当年西北风的领军人物之一航天琪，凭借他高亢独特的嗓音，成为了在20世纪80-90年代同毛阿敏、维维在华语乐坛三足鼎立的流行音乐风向标。然而航天琪不纠结于名与利，也不想通过选秀节目提高自己的曝光率，扎扎实实研究自己的唱功，并提携过多位歌手，包括如今红遍歌坛的那英。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9金唱片。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来听肋骨西北风。可以说西北风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歌坛的一个辉煌记录，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也涌现出了一批真正有代表性作品和实力歌手。这股西北风的影响大约持续了10年的时间，它吸收了一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一开始主要是来自陕西和山西的，后来又逐渐扩大到西北以外。这股西北风

行走江湖，那英就是其中的代表。而那首充满西北风的《山沟沟》则是他拥有的第一首原唱单曲。此后那英逐渐在华语乐坛站稳脚跟，并跻身了一线歌手的行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陈小琪作词、毕晓

文化内涵，加上摇滚节奏的配乐，摇滚或流行歌手的现代唱法等处理演绎，使西北风歌曲成为家喻户晓、风靡海内外的流行风潮。其中就以我们之前听到的范琳琳的《我热爱的故乡》、《黄土高坡》、《信天游》、《山沟沟》以及崔健的《一无所有》等最为突出。而这首《一无所有》不仅仅是崔健崛起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了。歌曲当中，崔健高亢而真诚的嘶吼。

0: 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那是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你好萧山，9点爱上阅读，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10点1079帮忙团，11点梨园青草地，12点萧然书场，12点30分对话。

0: 梨园青草地，十二点，萧然书场，十二点三十分，对话一零七九，
1: 十三点，
0: 一零七九一路畅听，十三点三十分，爱上阅读，十四点，一零七九一路畅听，十五点，文达说财经，十六点，一零七九一路畅听，十六点三十分，太阳花，十七点，
1: 下班 Live，
0: 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萧山新闻，十九点三十分，美丽萧山，
1: 二十点，爱上阅读，
0: 二十一点，
1: 一路畅听，
0: 二十一点三十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本台记者报道，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多路走访慰问驻区部队和重点优抚对象，向广大官兵和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地方建设做出的贡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易卓南一行先来到萧山退役军人荣耀馆，循着展陈脉络认真聆听讲解，全方位了解萧山籍退役军人扎根岗位、奉献社会的担当风采。孙旭东

军民一家亲优良传统，全力服务保障部队建设，抓实拥军优抚各项工作，推进军地融合发展。希望驻地官兵继续关心支持地方建设，深化军地协同，携手助推萧山高质量发展。在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永柱亲切看望优秀退役军人企业家向忠孝，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个人日常生活，充分肯定他服役期间献身国防、退役后深耕实业、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江永柱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精准落

表王欢江，深入了解基地在社会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并鼓励他在服务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在驻肖某部队，李军亲切慰问官兵们对大家在服务地方大局中展现的良好风貌和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在现役将军军属杨雅仙家中，李军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态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培养了优秀人才，同时嘱咐相关部门要多关心军人家庭，让军属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区领导施科奇一行先来到武警杭州支队某中队，详细了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生活等情况，感谢全体官兵为守护地方平安做出的贡献。

精致生产力，要推动共富示范，加快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以两大发展轴建设为牵引，深化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建设，迭代共富模式，带动本地就业与村集体增收。要全面深化改革，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以钉钉子精神破解发展瓶颈，优化服务供给，打造一批标志性改革成果。要守好平安稳定，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好三元治理，引导群众走好矛盾纠纷法治化路线图，把矛盾风险化解在源头。要抓好党建工作，

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要在履职尽责上提质效，聚焦主责主业，紧扣创新驱动、产业跃升、共同富裕先行等重点领域，在审议各项议题时精准发力，深化人大加纪检监察加检查联动监督机制，切实提升人大监督质效，要在实干担当上做表率，紧扣省委、市委、区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四加十专项行动，做优民生微实事的收集与办理，以人大之为助力高质量发展。各镇街人大要提前谋划、周密安排，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换届选举上来，平稳有序选出政治过硬、群众认可、履职能力强的新一届代表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发改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6

到多云，偏南风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5%。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 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城。

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

0: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

0: 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0: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2: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东城

0: 一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

0: 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

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孙旭东赴区12345热线大厅接听群众来电。
0: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多路走访慰问驻区部队和重点优抚对象，向广大官兵和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地方

贵军人企业家向忠孝，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个人日常生活，充分肯定他服役期间献身国防、退役后深耕实业、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江永柱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精准落地各类扶持政策，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更好助力退役军人干事兴业。区领导赵立明、张晶一行来到武警杭州支队某大队，与官兵们亲切交谈，对广大官兵为萧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在区军修中心，赵立明看望慰问了军队离退休老干部，认真倾听老干部心声，关切询问生活情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共享萧山改革发展成果。随后，赵立明先后来到烈士遗属代表高志芬家庭和退役将军家属夏忠孝家庭。在高志芬家中，他详细了解其日常生活情况与实际需求，要求相关部门严

30号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指出，市委13届11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进一步增强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明晰了杭州“十五五”发展的方向路径。

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12345热线接听大厅，孙旭东详细了解热线发展历程、业务流程、人员配置、智能系统应用以及群众诉求办理等工作情况。随后，孙旭东现场接听了群众来电，涉及增设公交站点、无证摊贩、占道经营等问题。针对群众来电反映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孙旭东认真倾听、仔细记录、耐心回应，并要求有关单位和属地落实责任，及时跟进解决，尽快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孙旭东强调，12345热线是政府与群众互动的重要桥梁，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

0: 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的决定。2026年7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杭州市萧山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局长胡敏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对2025年全区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决定批准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
1: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7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李国平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二、免去郭晨光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四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张志远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

0: 好，听众朋友，气象播送完了。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0508-8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档家门口的大学。
1: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2: 来来来，小三个字谜010。
3: 大家好，我是汪乐。
1: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3: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我们带大家一起零一零。六月，杭州市区二手房累计成交了7711套，环比连续站上9000套大关的三月、四月、五月呢，热度是有所下降了。市场依然呈现出了分化的趋势，在520余个成交活跃的小区房价涨跌样本当中，降价小区超50%，涨价小区在40%左右。一些前期超跌小区价格开始上涨，比如远郊知名大盘森云海。

涨价小区在40%左右，一些前期超跌小区价格开始上涨，比如远郊知名大盘森与海，6月成交均价环比上涨了9.66%。6月涨跌榜数据显示啊，环比价格下跌小区占比约55%，环比价格上涨小区占比约43%，跌多涨少的格局。

0: 城市兼具了产业活力与宜居温度。具体来看呢，均价低于每平米2万元的小区临平区最多。此外，萧山的外围板块如易桥、文苑、新街等，还有余杭未来科技城周边的咸林、中泰、钱塘的大江东、下沙、沿江，均有较多的次新小区可选。
1: 据

另完了房产市场的行情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们吧。每天都不停打卡，差点以为要中考了呀。说这话的呀是杭州的新初一女生妈妈施女士。暑假才刚过一半，但老师布置的作业清单早已让她在崩溃的边缘反复横跳。咱们听听她怎么说啊。第一批作业7月底就要上传批改，第二批是8月中旬啊。施女士翻着手机里的钉钉群消息，语气里满是无奈。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是语文一科每天就要完成4项打卡，阅读摘抄、古诗背诵、练字、阅读理解，每一项都要拍照上传到钉钉群，4项打卡一天不落。孩子刚放暑假那会儿啊，他们还想着去哪儿旅行呢，结果现在呢，好嘛，比上学还忙。施女士说了，再加上女儿的暑期兴趣

晴热高温将成为全省未来七天的主旋律，午后虽有零星的雷阵雨点缀，却难以撼动大局，高温还将层层加码，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在35到38摄氏度之间，局部地区甚至可能突破39摄氏度大关。对于杭州来说，真正的酷热考验才刚刚开启。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到8月3号，杭州将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本轮高温进入白热化阶段，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3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9摄氏度左右，彻底告别晨间夜间的清凉，闷热贯穿整日。再次提醒大家，持续高温天气之下，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日常少量多次的补水，常备防暑物资，老人小孩以及体质虚弱人群重点做好防护。

0: 要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呢。好了，那么今天的世面就带大家聆到这儿了。
1: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